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广播系列剧《联大之光》第二集《夏日》。
0: 在昆明这座离太阳特别近的城邦里，阳光总是很早就从东山升起，却也总是很晚方由西山隐没。历史长空的云卷云舒似乎从不曾真正打乱它从容悠然的节奏。1938年9月28日，从广东珠海横琴岛起飞的9架69式日寇轰炸机，经广西田西、临西、西隆一带飞到昆明上空，向毫无空防能力的市区内大西门、潘家湾及乌加坝机场等地投掷了103枚炸弹，炸死炸伤140多位军民。从那一天起，日寇对昆明进行了长达6年的无差别轰炸，昆明人瞬间就被卷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云南也从抗战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抗战的前线。祥和与平静被无情地打破，而生活却还要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边缘继续下去。这一天天还没亮，邮递员老王就已经从邮政局取回了邮包。
3: 哎，你怎么回来了？
4: 嗨，今天啊不到6点我就到局里取邮包去了，现在才6点3刻，我一看还有时间，回来看看你。
3: 哎呦，瞧你这一头的汗呢。
4: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跟你说了多少回不要哈腰。
3: 哎呀，没事儿。
4: 你都快生了还没事儿，你得加小心呐。
3: 哎呀，行行行，
4: 来来来，
3: 知道了。
4: 给我给我，我来扫我来扫。我说啊，这天也快亮了啊，看样子今天是个晴天。
3: 嗯。
4: 这万一日本鬼子今天来空袭，你这身子也不方便啊。这样，我先带你啊到大西门外面躲躲去。
3: 哎呀，你就放心吧，宝峰、瑞秋两口子一会儿就来了。哎，你忘了。那瑞秋还在德国的医院里做过护士，他会接生
4: 哦，
3: 他们会照顾好我的。喏，你看这跑警报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倒是我还担心你呢。
4: 嗨，
3: 如果今天空袭，你一定要等警报解除了你再去送信。
4: 行了，放心吧啊，今天的邮件啊都在北边，大部分都是联大的先生和学生们的，你放心。
3: 嗯，
4: 如果空袭的话，我直接从北边就走古驿道了，放心啊。Thank you.

0: 他们来了，
1: 哟，来了，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姐夫，走，姐姐，走，
1: 来来来来来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姐姐，
0: 大早晨的就把你们折腾到我这儿来，
3: 是母亲她老人家不放心，总惦记着姐姐，今早才醒，就让我们呀，一定要把姐姐接出城去躲起来，
1: 来来来，坐坐下，哎，对了，最近老太太身体好不好啊？
2: 哎，好，我们家老太太啊，精神着呢，
1: 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家瑞云可就拜托给你们了啊！
2: 应该的。
1: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你们也很不容易啊。
3: 虽说家里祖传了四代的铜器铺子被日本鬼子给炸毁了，哎，但是呢，我们还年轻，宝芬也很努力，请姐姐和姐夫放心吧，我们会好起来的。
1: 没错，
2: 对对，姐夫，我下个月就要去做技师学徒了
1: 啊！技师学徒
2: 啊！哎呀，就是那个去年剪桥中央航校和中央飞机制造厂不是搬到咱们昆明了吗？
1: 啊，
2: 我认识了几个教官和机械师，他们说我啊手艺人出身，非常的灵巧
1: 哦，
2: 很适合做机械师呢，去修战机、修汽车、打日本鬼子
1: 啊。那太好了。哎，不是，我听说他们要搬到德宏的那叫什么雷云。
2: 对，他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去学。厂里的一位老师傅愿意收我做徒弟呢。哎，大姐，
0: 哎，
2: 你还记得家里那四十几面藏了100多年的铜镜吧？
0: 那当然了，那是咱爹的宝贝。
2: 是啊，去年928鬼子轰炸那天，我们想请中央石玉所的李继先生给看看那面海兽葡萄镜。
3: 嗯，
2: 娘、瑞秋还有我带着镜子锁好门就去拜访李继先生了，还没到先生那儿轰炸就开始了，我们全都懵了，等回家一看，整条街的房子都被炸毁了。
3: 哎呀，宝峰，你就别说了，姐姐早就知道了，她现在快要生了，不能受太大刺激。
2: 哦哦，好。哎，大姐，
0: 嗯，
2: 我把车拉进来，你坐上来试试，
3: 哎，
2: 也好让姐夫放心，不是？
1: 哎，宝峰啊，你拉车啊？
3: 哎，是这样的，我们没赶马车来，怕万一空袭的时候啊，马在路上容易受惊，所以呢，宝峰就借了辆黄包车来。
0: 嗯，我这儿啊你就放心吧，有宝峰和瑞秋呢，你不是还要去送那些学生的信吗？
1: 嗯，
0: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1: 行，
0: 要是空袭你可得给我躲好了，我这肚子里的孩子可不能没有爹啊。
1: 你就放心吧。啊，
2: 姐夫放心吧，
3: 放心，
2: 姐姐有我们呢。
1: 行，哎，那我走了啊，你们可要都加小心啊。
3: 嗯，
2: 好，
3: 放心吧姐夫。
1: 行，走了。
4: 战火把春城的这个夏天似乎烧得格外燥热，连木香花的花香中都夹杂着几分炮火烟尘的味道。老王驮着重重的邮包向着西南联大的方向骑去，他先要给联大哲学系的金岳霖教授去送一封从德国寄来的急件。
5: 老张头，
6: 哦，王师傅，这么早就送信来了？
5: 是啊，学校不是调整了上课时间了吗？
6: 是，这不都是那该死的鬼子，一到晴天上午就来轰炸，这学校啊把上课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钟头。
5: 哦，是吗？那我得赶紧啊，在上课之前把信送到。对了，老张头，哲学系的金岳霖先生怎么找啊？
6: 哦，你从大门进去，向前数第三栋房子的第二间教室。
5: 哦，
6: 就是哲学系的教室。
5: 好嘞。
6: 哎，听说今天第一节课正好是金先生的那什么逻辑课。
5: 是吗？啊，太好了，谢谢啊，我赶紧去。
6: 哎呦，不谢不谢。
4: 顺着门卫的指引，老王来到哲学系的教室门口，往里一看，只有3-4个学生坐在教室里。老王并不知道，小马、小猴、王浩、殷海光这4位学生都是金岳霖先生的忠实弟子。
7: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先生的符号逻辑这选修课简直是天书啊？
8: 金先生的课都是天书，读了一年哲学，我开始怀疑人生了。
7: 哎，我国人民啊，原本就是逻辑欠缺。先生一生传奇，早年赴美留学，先是依从家人之意读商科，后来啊，是因为志向才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胡适、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还有蒋梦麟，那都是先生的同学。但是不同的是，

0: 先生仅仅用了2年时间便拿到了政治博士的学位，那一年他才25岁啊。而后啊，先生更是游历了德、法、英、意。
1: 同学，请问这是金岳霖教授的课吗？
0: 哟，这不是王师傅吗？
2: 老王师傅，您是来给金教授送信的吧？
1: 是啊，有一封外国来的信，要教授亲笔签收。
3: 您好。
1: 哎，您好。
3: 哎，我是教授的学生殷海光。
1: 哦，您好。
3: 教授应该一会儿就到了，您再等等。
1: 哎，好嘞。
3: 哎，王浩，你刚才说什么？你接着说呀。
0: 听前辈们说，金先生回国后啊，在哲学系当系主任。这个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他，也只有一位学生，那就是咱们沈有鼎师兄。人们都说中国只有3-4个分析哲学家，金岳霖教授啊就是第一个。那眼界极高的张申福先生，他都说了，如果中国只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2: 嘘，金先生来了。
4: 由于经常到联大来送信，所以老王和联大不少教授学生都很熟，但同金岳霖先生却是初次照面。
1: 请问您是金岳霖教授吗？
5: 是我。请问您是？
1: 金先生，我是邮差。
5: 你好。
1: 我这儿呢有一封外国来的信，要您亲自签收。金先生，请您签在这儿。
5: 哦，是德国来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1: 不客气。
5: 那我要上课了，恕不远送。
1: 哎，先生再见。
6: 教授好。
5: 朱军好。上节课的内容诸位以为如何呀？可有什么高见或是疑惑？那么王浩，你以为如何？
0: 先生，我以为……
2: 你们看那是什么？
7: 怎么了？
2: 先生，现在有疫情警报，五华山挂了3个红灯笼，快分散其他同学还有老师去。
8: 疫情警报，五华山挂3个红灯笼。
9: 疫情警报，五华山挂了红灯笼。
0: 先生，我们今天是走北门还是大西门？
5: 走大西门吧。
0: 先生，您的手稿带了吗？我们帮您拎着吧。
5: 海光，这部知识论是我毕生所学所思所想，无论走到哪儿必定是要带到哪儿的。
2: 先生，我们快走吧。
5: 走。
4: 伴随着划破天际的警报声，联大校内的疏散开始了。老王猛地看见学校锅炉房那边还有人影。
10: 同学，快跑！警报啦！快跑！
7: 哎，王师傅，
11: 哎，小猫，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太危险了！你赶紧跟我离开这儿。哎，里边还有人吗？
2: 应该是没有了。不过我才不怕他们。现在学校里面没有人，锅炉烧得热热的，走路好可惜的。我正好把糖水鸡蛋煮一煮了。
11: 不要命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煮什么糖水鸡蛋呢？
2: 王师傅，我们广东人不煲汤吃糖水好难受的，平常学校人又多，我根本没机会煮糖水鸡蛋。哎，我会小心啊。哎，您赶紧走吧。这个锅炉房好像是不是还有个人啊？哎，你是谁啊？
11: 小金，是你吗？小金
12: 啊，谁啊？
13: 王师傅啊，是我父母又从上海给我寄好吃的了吧？
1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吃？
13: 你们怎么都没走啊？很危险的。
11: 危险？你还知道危险啊？你说你这个姑娘，你还在这儿洗上头了你。
13: 王师傅，我妈妈来信，她总是嘱咐我，再艰难也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我的头发太多了，她怕我的头发长虱子。平常锅炉房里用水排队用好长好长的时间，我又要温书，排队好浪费时间的。所以每次空席人都走了，我就可以好好洗头发了。
11: 你可真是个孩子呀，你不知道。行了，不说了，咱们赶紧走啊。
2: 王师傅，你听，空袭警报好像停了。
11: 这停了也要离开这儿啊，躲到别的地方去。
13: 哎，王师傅，你知道我学的是什么专业吗？
11: 专业什么专业啊？
13: 我学的就是日语啊。我就是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作为日本的文化母国会被他这样来践踏和欺凌啊。我就是要从语言入手去寻找答案的。
11: 所以呀，才要好好的保重自己，不然命都没了上哪儿找答案去啊。你们有文化有见识，国家和我们的老百姓啊，就像你们的父母一样都需要你们，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灾大难的时候。要我说啊，孩子。

0: 妈，你们该吃的糖水煮蛋也吃了，这头也洗了，赶紧的，走走走，我这儿还有一封信要送到电花巷啊，这是一封从北平寄来的加急信件，要马上送到陈寅恪先生的手里。
1: 哦哟，天哪，清华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啊，我们中国最有学问的先生之一喽。
2: 太好了。我在清华的时候旁听过陈先生的中古史，那真是每节课和每节课那都不重样的。所谓高山仰止，那说的就是我听课的心情啊。王师傅，我们跟你一块去送信好不啦？
0: 这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得跟紧我。
2: 哎，
3: 看到两个年轻人跟着自己走出了校园，老王这才放下心来。
0: 鬼子的炸弹可不长眼啊！
1: 我不怕的。
2: 哎呀，小梦，你还没有看出王师傅的一番好意吗？他是怕我们两个不走，怕我们有危险，才让我们陪他送信的。
1: 王师傅，我听一位学长说过，你当年在驿道上，凭脚力走了600里去送信哦。你手里的打狗棒还打死过袭击你的野兽，还有吓退过土匪呢。
2: 王师傅，你好厉害的。我知道，小梦。战乱时期，这个信里面往往会夹着很多银钱的
1: 啊。
2: 可是王师傅送的信里面就没有少过一文钱，也没有丢过一封信的。
1: 哦，
2: 王师傅实在是太让人敬佩了。
0: 不提了，不提了，这都是过去的事儿。
2: 哎，王师傅，电花巷到了。
1: 哎，到了，到了。
3: 翠湖畔的电花巷里陆续涌出了疏散的人群。来到电花巷3号院内，送信的老王、小梦、小金看到。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历史学家傅斯年，高大略胖的身躯正逆着人群往楼梯上挤。
4: 陈先生，陈先生，陈寅恪先生在否？
0: 啊，傅教授，
4: 啊，
0: 拉警报了，大家都往楼下跑呢，您怎么反倒往楼上跑啊？
5: 傅教授您好，
4: 老王师傅，哦，二位同学来得正好，
2: 啊，
4: 快快帮我去抢救国宝。
0: 啊，国宝。这栋楼这么破旧，哪来的国宝啊？
4: 没有时间说那么多了，快快快，随我上楼。
3: 傅斯年的话让老王、小梦、小金一时摸不着了头脑。看到素来如猛狮般高傲昂扬的傅斯年教授如此慌乱，几个人不禁好奇地跟着他以最快的速度跑上了3楼。一推开房门，大家不觉呆住了。只见狭小简朴的房间内，一位一袭青衫、面色苍白、瘦削的先生正端坐在窗前的书桌旁凝神遐思。外面的纷乱与仓皇似乎并未传到他的耳际。
4: 哎，何寿兄，日本人又来轰炸了，请速速随我下楼。
6: 思年，难道我们今天又要闻鸡而坐、入土为安不成？
4: 哎呀，贺寿兄，你就坐在这椅子上别动，好吧？老王师傅，这位同学，
7: 哎，
4: 来，你们帮我一下，我们一起把陈教授抬下楼去。
1: 傅教授是连着椅子一起抬下去啊？
4: 对对对，这位女同学就不必劳力了。老王师傅，这位男同学，你们二位与我分至两厢
1: 啊！
4: 对不起，你们稍等一下，我去拿一块小毯子来。
6: 思年，你带来的这位先生是？
4: 这位是邮差老王师傅，时常帮我们送信的老相识了。还有这两位是联大的学生。
5: 陈教授好。
0: 哎呀，您就是清华国学院的陈寅恪先生啊。
6: 在下正是陈寅恪。
0: 哎呦，对不起啊，二位先生，这太好了，太好了，我还怕来不及呢。这我怕您已经疏散了，我是赶着和警报声比快，给您送一封北平来的急件。对了，陈先生，请您在这儿签字。
6: 哦，谢谢您，不顾个人安危送信于我，情势紧急，诸位赶紧去寻安全所在，暂且躲避吧。
4: 哎呦，我们就别在这儿客套了，赶紧下楼吧。
0: 好嘞。哎呦，先生好轻啊。
6: 哦，对了，思年，我还要带上一样物件。
4: 什么物件？在什么地方？我帮你找。
6: 不难不难，我自己拿。哦，烦请你们把我抬到书桌旁边。
2: 啊，好。
3: 陈寅恪摸索着打开书桌的抽屉，取出一只小小的锦囊，放进长衫的口袋里。四个人赶忙将陈寅恪连人带椅抬到了楼

0: 有劳几位，银雀惭愧之至。
1: 何首兄，你还是像往常一样，好吧？几小时之后我来接你。哎，几位啊？看见这楼前的深坑了吗？
2: 看到了。
3: 这是干嘛？
2: 哎，对呀，
1: 这是我专门为银雀先生所挖的简易防空洞。
2: 哦，
1: 他的腿脚行动不便，这一旦有警报啊，我就把他藏到这个下面。虽说是简陋了些，但是很安全。有劳您与我们一道把盖在坑上的木板子挪开，我们一块把陈先生抬下去。
4: 好。可是傅先生啊，这下面有一滩水吧？
1: 所以啊，要连着椅子一块抬。
4: 好的，好的，教授。嗨，我真是太笨了。
5: 傅斯年细心地为陈寅雀戴上一顶厚实的宽边礼帽，又在他的腿上盖好了一小块方毯。几个人把陈寅雀连人带椅放入深坑之中。傅斯年又小心翼翼地将挪开的木板一一盖好，仔细检查后方要离去。
1: 何首兄，那我们一会儿见啦。
6: 陈教授，再见。
0: 谢谢几位了。
4: 陈先生您保重啊。那信
1: 王师傅，等警报解除后我来读给他听。
4: 哎，傅教授啊，敌机可能很快就来了，你也赶紧走吧，这太危险了。
1: 好好好好，今天多亏你们在呀，这警报才一响，这楼里的人早就跑光光的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还真有点吃力呢，真是多谢你们了。哎，对了，你们也赶紧躲一躲啊。
2: 啊，傅教授，我们愿意留下来守护陈教授。
3: 对对对对对，等空袭过了之后我们再把先生请出来好了。
2: 对对对。
1: 那不行，此处只能容得下陈先生一人，日本飞机曾经轰炸过云南大学和翠湖，这附近不安全，你们赶快随我疏散。
4: 哎，傅教授啊，其实翠湖边上有一个很好的庇护所。
1: 哦，
4: 我们可以暂时躲在那儿，这样啊离陈先生也很近。
3: 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个地方的，就在翠湖公园旁边。
1: 是吧？好，那我们就一同去。
3: 哎哎，好，走走。
2: 好。
5: 于是几个人夹杂在疏散的人群中，朝着翠湖的方向急匆匆地赶去。
4: 对了，傅先生，您刚才说的国宝难道就是陈先生那只随身锦囊啊？
1: 锦囊？什么锦囊？哎呀，非也非也。
4: 那是什么？
1: 哎呀，我口中所言国宝不是别的，正是陈先生本人
4: 啊。
1: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雀先生的学问与人格才是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与国家最可珍视的国宝。
4: 哦，那先生随身携带的锦囊呢？
1: 啊，那是他前些日子在昆明街头以重金买下的一粒红豆，锦囊里就是那枚相思子，他总是要带着。
5: 邮差老王当然不会想到，这枚买自昆明街头、产自常熟乾元的红豆，将会在30年后的那场浩劫中，陪伴病祖盲目的陈寅雀，以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成就那部凝聚了陈寅雀一生的命运与思想的奇书《柳如是别传》。正在这时，刺耳的警报声又响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日机的引擎轰鸣声，昆明城内四处响起了爆炸声。
4: 小猫，
3: 哎，
4: 小金，
2: 哎，
4: 你们快陪着傅教授先去隐蔽所，我这儿还有一封加急信，就在青云街5号前展，送完我就来了。
1: 哎，老二师傅，你等轰炸过了你再处理啊。
2: 是啊，这样太危险了。
3: 是啊，好危险的。
4: 战争年月，一封加急信，就对于那户人家来说啊，可能是特别要紧的。哎，不说了啊，你们赶快去，我会小心的啊。
1: 老王师傅，哎，王师傅，
3: 王师傅，
2: 王师傅啊。
5: 此刻青云街5号前宅内一片混乱，临盆的女主人钱夫人正在痛哭，丈夫钱先生去银行上班还未回来，家仆李妈妈一边安慰女主人，一边急得没了主意。
7: 太太，我扶您慢慢走到翠湖那儿躲着。现在已经是3通警报响过了，贵司的飞机没准马上就到这儿了。
8: 走不了了。
7: 我知道，快，快去给老爷打电话，让老爷开车来接我。哎、
8: 我不行。
7: 好，好，我这就去打电话。我看还是先请坡上的赵医生来瞧瞧。您忍着点啊。
8: 是老爷回来了吗？李妈妈，快去开门！哎，老爷回来了，
7: 我这就去。
9: 有人在吗？我是邮差，
10: 来了来了。
9: 前宅的加急信件。
7: 夫人，不是老爷，是邮差。
8: 啊，我要死了！王婆，
7: 哎呀，是老王，你能帮我看一下夫人吗？
11: 怎么了？
7: 她要生了，可是老爷不在家。我去请坡上的赵医生去。
11: 嗨，这会儿啊，估计他们都疏散了。怎么家里面就你们两个人吗？
7: 是啊。
11: 哎呦，待在这儿是太危险了。这样，我把自行车推到门口，你呢扶着夫人坐在后座上，我们先离开这儿。
7: 好，好，走，夫人。
8: 我不走，我不走。
11: 李妈妈，现在不能再听夫人的了。我们扶她到翠湖那儿的隐蔽所。你这样，你准备一床垫单，一床被褥，然后再带上一个洗脸盆，一个热水瓶啊！我先到，把车推到大门口，你快点啊！
7: 好，我这就去预备。夫人，你再忍耐一下，我们得离开这儿。
8: 我不走，死也要死在家里，我走不动了，我等啊，快！
7: 我知道。
11: 钱夫人，李妈妈，赶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7: 夫人，求求您了，快走吧，老爷应该一会儿也就会回来的。
11: 是啊，夫人，
8: 我走不动了，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我疼死了，我疼死了。
7: 老王，拜托你到大兴坡那看看啊，万一赵医生还没走呢，请他来给我家夫人接生，这都见红了。
11: 哎哎，这样你把夫人扶到房间里躺好，不要吹着风啊，我这就去找赵医生。
7: 谢谢您，谢谢您，今早老爷到省府去开会，把我家老头子和几个年轻的都带走了，说是很要紧的事儿。
11: 行了行了，时间紧啊，赶紧扶夫人进屋，我去请赵医生。哎，等着我回来啊。
8: 林妈。

0: 老王师傅，
1: 老王师傅，
0: 是不是要醒了？
1: 哟，醒了，醒了，醒了！
0: 老王师傅，
1: 啊，师傅，
2: 啊，你们，小金，
0: 哎，
2: 小猫，
1: 在在在在，
2: 哎呦，我这是在哪儿啊？
3: 你呀，你在自己的家里。
2: 赵医生啊，赵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哦，鬼子飞机的炸弹在你身后爆炸了。你被震晕了，谁也不知道你究竟在潜伏门外昏迷了多久。轰炸终止后，我看见这两位同学正在你身边，也不清楚你伤得怎么样了，所以啊，我们就一起把你送回家了。
2: 哦，我的头好疼。
3: 哦，不要紧，不要紧，有点轻微脑震荡，所幸啊，你离爆炸的距离还算远，只是擦破点皮。
2: 啊，对对，我是替潜伏去坡上请您，钱家夫人要生了。啊，我的邮包呢？我的邮包呢？我还有好些信没送呢。
0: 老王师傅，您放心啊，邮包被您压在身子的下面，完好无损的。
3: 哎，这钱夫人，
4: 她太可怜呐。前夫被炸弹击中，那位夫人和老仆人都是当场就没了，
0: 真的是太惨了，
4: 好惨啊。
2: 啊，怎么是这样？
5: 姐夫，
6: 姐夫，姐夫，
5: 哎，你可醒了。雨秋，赶快去后屋告诉姐姐，就说姐夫醒了。
6: 哎，
2: 宝峰啊，瑞云怎么样了？
3: 恭喜你得了一个胖儿子。
2: 什么？
5: 姐夫，我外甥

0: 来的时候，太阳才刚刚要下山，晚上八点不到。
1: 我好，真为你高兴啊！得好好为这个受祝福的孩子起个好名字啊！
0: 对呀，
2: 是，该起个好名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系列剧《联大之光》第二集，本剧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率创作完成，总监制何亚宁，总策划沈向新，总统筹丁永胜，总导演吕云芳，导演傅小元、王娟，策划孟成才、张建坤，监制孟成才，编剧孙云燕，解说侯坤，作曲尹瑞，录音合成张建坤、李晓明、露露，播报曹鑫。剧中人物陈寅恪由杨作久演播，钱夫人由于丽红演播，傅斯年由红军演播，赵医生由刘伟演播，老王由钱程演播，瑞云由曹鑫演播，瑞秋由妙丽吉演播，金月玲由王宇江演播，小金由白倩演播，李妈由马莎演播，小梦由马群雄演播，王浩由。